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5: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8: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7: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7: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9: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3: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烈火熊熊升起，围墙徐徐倒地，走着漫遍夜空，血愁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1: Play music
0: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招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我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陈粒庆祝。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这首很自己。总会有一些歌手的名字或者是说他的作品啊，只是在很小的范围里被喜欢或者说称赞，伍家辉呢或许是其中之一啊。温暖清新的小情歌没有大热，但是呢也总以淡淡的这种语句啊，唱出每一个人在情感当中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葡萄不愤怒的 Crush。 其实这首歌呢，对于葡萄不愤怒而言，依然唱着的是属于这种带着一些青春感的爱情的味道在里面哈。可能大家听到之后会觉得，诶，什么时候葡萄不愤怒好像又回到了那种更为年轻时的，应该是少年时的那种状态里面啊。或许本身他们处于对于乐队的成立时间来说也不算太长吧，对，所以内心当中还是会有着那种少年心气啊。这首 Crash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光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郑兴和 Hash 合作的这一首《阳台》，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劝业场这个双人组的一首《童话》。劝业场这个组合呢，是来自北京的电子双人团，由音乐人肖英竹和Gaku 所组建。那这一首《童话》呢，是他们发布的第二首的正式作品，传达的是一种幻灭感。从介绍里的描述来说，而歌词呢是源自于一首诗，但是呢，不管是诗作本人还是把它修改谱曲的这个肖英竹呢，都完全不记得他们各自的创作的初衷了。那就从这首歌里去找寻大家各自会有的理解吧。劝业场，童话。

土拨鼠音乐榜和平饭店乐队褪色，这首歌褪色有关于他们偶然瞥见的城市场景当中呼啸而过的一个出租车的牌照，颜色斑驳的表面有着太多时光的印记在其中哈。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谁。接下来继续听到 Cold A 这首咖啡酒，整首歌呢以舞曲节奏为基调，唱出了是内心依然会有的那种骄傲，就像歌词里所写下的吧，那个梦坚持就是在这个时代对抗虚无对抗时间最好的一种方式。 Cold A 口袋团咖啡酒。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李荣浩这首《山川》，这首歌呢，其实是他在某个深夜忽然情绪翻涌所写下的，将山川之大气势磅礴展现了出来，但是歌词当中又把这种磅礴之势拉回到了生活里。接下来继续听歌，陈珊妮如同

然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
8: Music，
7: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陈粒这首 Cosmos， 德力士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赤褐色，嘿，你还在吧？那赤褐色的歌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这首歌前奏简单却很抓耳，温暖的也一直是赤褐色乐队的这个关键词哈，给人一种沉稳浓厚的状态。用看似颓丧的外表包裹着的，其实是一颗炽热的内心哈。整首歌里用简单的旋律唱的就是深夜里那个暗暗的微光。一点一点闪耀着光，闪耀着，指引着一个方向。嘿，你还在吧？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这首张震岳《远走高飞》，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重塑雕像的权利，来听到他们在乐队的夏天里所演绎重新编曲的这首《一生所爱》。

土拨鼠音乐榜房东的猫浅的堆叠，歌里所展示出的是他们面对成长会有的一些困境，还有人生挫折的独特的一种态度吧。歌曲呢也是用平缓舒缓的这种旋律，配合着这种清澈干净的嗓音，但是在这种平静之后所蕴含的其实是巨大的情感的一种张力感，就好像是一个跳动的火焰的一盏灯一样，一点一点照亮你周围前进的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有意思了，海尾巴这首在用家乡话所演唱的单曲，歌名当中四散来，这个四散就是随便的意思，而歌曲里呢，它也是在融合了这个家乡的童谣，唱出的是关于小时候儿时的那些趣事，其实呢也是海尾巴把自己的乡村生活用这样的一首歌一点一点的唱了出来，四散来。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散人乐队这首送给晚霞，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合作的作品啊，康姆士和乃万赵月星的合作。 R&B 的旋律当中有节奏的古典交融下，也是把城市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的一些遗憾和压力用这个紧箍咒来进行形容，用生活是咒像紧箍咒还要多久还有多久来表达每一个人心里面那种想要逃脱束缚的渴望。但是呢也就如同康姆士所说的，其实有些事情过不去也没关系。康姆士乃万赵星月紧箍咒，我们再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钟，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今天路上交通事故较多啊，各位要关注。然后看一下个别路段，十大公路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京朗南路管张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嘉峪大道双港桥附近的东向西有6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然后科技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大沥路啊，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大沥路的另一段啊，从粤海大道到大埔田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20多分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比较拥堵的高速是潮广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的东向南方向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广龙高速广潘高速附近将近东向西方向4公里左右的拥堵，十几分钟才过得去。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六的中午时段了，现在是12点到1点半的直播时段，我们进行的是法治一线的法治周末版本，我是志威，继续在周末时间陪伴着各位啊。今天是周六，首先祝各位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哈，那这是我们的八一的建军节，所以在今天啊，尤其我们要关注到国防利益、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啊。

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什么内容呢？刚才也提到了啊，要关注到咱们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各级司法机关哈，也在积极的保障我们军人军属以及国防利益啊，从法律法规到政策落地到具体执行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以真实案例说法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说明，因为在7月3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批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那这里面有哪些案件是需要我们关注，或者说呢是在我们身边真实就发生了的？我们看到啊，这个最高检一共是公布了7起案例，分别是杨某刚和陈某峰等20人非法生产和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伪造买卖部队专用标志的案件。第二个是一个周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第三个是袁某他通过损坏军事设施通讯的案件。第四个是张某建阻碍军人执法的案件。第五个是陈某破坏军婚的案件。第六个呢是赵某去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和荣誉的案件。第七个呢是现役军人蔡某交通事故纠纷民事支持起诉的案件。那这里面每个案件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又有哪些具体的事件和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详细性的说明和分享。

来吧，案件案例我们一个个跟大家来说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杨某刚和陈某峰等20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

0: 服装伪造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的案件啊。这个案件呢，这两个人我们看了一个83年的一个77年的，然后这个杨某呢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啊，然后陈某呢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完成的，生产伪造制式服装的话，那肯定是有一帮人的，没错，他们将近20人来从事这个非法生产的情况。然后其余18人呢，他们的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都是线上线下的销售人员。他们从2021年12月份开始到2023年12月份期间，被告人杨某刚、陈某峰等20人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没有取得武装部队制式服饰以及专用标志生产经营许可的情况之下，线上依托电商平台，线下采取多地仓库囤货、跨区域分销的方式啊，通过代发、匿名交易等方式规避监管，全案累计非法买卖成套制式服装2712套，非成套的制式服装30349件，非法生产买卖部队标志服装92329件副，伪造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157460多件啊，非法获利人民币150000余元，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黑色产业链。那在整个这个我们的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啊，这检察机关也是提到，针对涉军服饰销售隐蔽种类繁杂的特点呢，检察机关是引导公安机关啊，去穿透资金链、物流信息，查明涉案军服专用标志的来源、类别、流向，并对涉案物品进行扣押。啊，这种要求对案件的物品呢进行逐一的清点以及分类封装，全程录像，同步提取交易记录、聊天记录、仓储配送单据等电子数据，固定非法交易的证据链。针对武装部队制式服装专用标志分类繁杂、真伪难辨、数据统计难度大的问题，检察机关牵头组织公安机关、某市的警备区等多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啊，为侦查人员提供制式服饰以及专用标识的识别指引，明确证据标准、鉴定流程和统计规则。那军地多方专业力量进行协同联动，对涉案物品进行了统一的真伪鉴定、分类统计，出具规范的军服鉴定意见书，明确这区分制式和非制式、真品与仿品，精准认定犯罪数量。这是在侦查阶段。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呢，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该案它是一个跨省市多层级多层次的产业链犯罪。根据发现的上下游犯罪线索呢，引导公安机关呢深入啊挖上游的造假窝点，挖下游的分销渠道，去追踪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捣毁上游非法制售窝点12个，并以最初立案侦查的杨某、胡某等3人为突破口，对犯罪链条上下线的人员、交易记录以及资金流水等进行了全面核查，通过补充侦查、自行侦查相结合的方式，依法追捕、追诉漏犯8人，追诉其中一人遗漏的犯罪事实一起，彻底斩断产销黑色产业链。所以在23年11月份，山东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伪造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识案，对杨某刚等12人提起了公诉。同年11月到2024年4月，该区检察院对陈某峰等8人追加起诉。到2024年7月，该检察院啊公诉机关对于杨某刚、陈某峰等20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复民啊。所以整个审判结果我们看了一下，到24年12月份，该区人民法院一审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公诉意见、量刑建议及公诉的这个公益诉讼请求啊，对20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9个月到1年5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0000元至7000元不等，判令全部被告人在解放军报公开刊登赔礼道歉、发布警示公告，并注销涉案侵害军人合法权益的网络应用账号。2025年3月，二审是维持了原判，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啊。所以啊，这个案件从社会治理层面上可以跟大家提到的是啊，这个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部门 履职啊、融合履职吧，去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责令被告人啊公开赔礼道歉，发布警示公告，注销涉案网络应用账号，全方位维权，强化军人权益与国防利益的司法保障。针对办案过程当中发生的电商平台的这个管理疏漏以及线下小商品市场非法流通军服等监管漏洞，已向市场监管部门制发社会治理监察建议，督促开展致使军服非法产销的整治啊。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啊咱们这个社会上最可爱的人，对吧，啊，人民子弟兵们有这个向往啊，尊崇，那有的时候会选择买一些这种制式服装来穿，当然可能把标抠掉了啊，就是平常的咱们的朋友们，但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现在这种首先你这个物品到底属不属于仿制的武装部队的制式服装啊，这个当然要依托我们军地检查协同的机制，就是让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呀在日常购买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咱们的军属军人啊，尤其有这个崇高敬意，当然没问题，但是呢千万啊不要，就比如说我们不是，那非得穿人家这样的制式服装，然后呢买不到怎么办呢，就去像找到啊我们今天案例说的这两位杨某刚、陈某峰他们的线下门店或线上门店进行购买啊，买来，那你说你穿到身上什么意思？你想伪装成，或者说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吗？那这个可能就有可能会涉及到招摇撞骗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典型案例，今天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不要动这个歪脑筋，想着发这门看似赚钱的生意经，但他走在了违法的边缘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

0: 多正品好物。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以法治我们助力啊，八一建军节向我们的所有的军人军属朋友们献礼哈。刚才跟大家来说的第一个案例呢，是我们提到的啊，非法生产和买卖军队和就是部队的制式服装，一个伪造买卖我们部队专用标志的案件啊。20多个嫌疑人呢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啊。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是不要做这样的事儿，第二呢就是我们说从购买的角度来说，咱们如果真的是你想买这种制式服装，你用来干什么呢？单纯对于我们的军人军就是有这个崇拜的情节吗？还是说你穿上这个衣服，对吧，你出去让别人误以为你就是我们的啊，是吧，这个军人，那就会导致什么呢？招摇撞骗啊。这不，第二个案例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案件。但这个招摇撞骗呢，他招摇撞骗他肯定是骗到了什么东西，对吧，他能够上法律层面上的招摇撞骗啊。这个事件的当事人68年出生的周某啊，68年出生的周某，男性。招摇撞骗骗什么？骗钱骗感情啊。在2017年到2018年他就利用啊这个我们的人民群众啊，或者说他另一半吧，对于我们军人的这种啊崇拜也好啊，或者尊崇也好啊，或者这种喜爱也好，他通过微信呢先后认识了罗某和廖某，当然这两份都是女性啊，这个当事人是个男性。然后呢他就是冒充什么呢？虚构冒充买的这种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制式服装，冒充是某部队团长。然后呢就利用二人的崇拜信赖军人的心理，骗取二人的信任之后呢，分别与这两位都确立了恋爱关系。当然咱知道啊，我们的部队有一些消息信息都是要保密的，就是以此为由啊，长期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和罗某以男女朋友关系来交往，与廖某保持同居啊，一直到案发。你看看人脚踏两只船，行稳且致远，哈哈。但是呢这种你想想啊，我们说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是不是？那这脚踏两只船啊，那就不是扯着的问题了，那直接就给裂开了啊。时间来到了这个2017到2018年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都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到了2025年和2026年1月啊，这个被告人周某呢，他呢不仅就是为了保持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发现啊确实有利可图，然后呢他就非法的谋取利益吧，通过互联网定制并且是购买了，就比如说找到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例里面提到的这两位啊，杨某和陈某，对吧，陈某峰，干嘛呢？来买他们这种部队伪造的印章、部队的证明等作案工具，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某团团长或的身份啊，然后又骗取了一个叫张某的信任，骗取他的这个信任干嘛？当然是肯定是他这是为了利益啊，以部队的名义跟张某洽谈军事基地废品回收的协议，后周某以请部队人员、统计人员吃饭为由啊，就是收购废品是需要缴纳保障金等。其实也没多骗，就骗了40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发生了啊，小利但

勒索图，又是骗男女关系，又是骗钱。所以在整个侦查阶段呢，我们的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就介入调查了，引导公安机关固定收集冒充军装以及部队印章的相关的物证，以及查扣涉案手机，并提取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网购假军用物资的凭证等关键电子信息，补充收集被害人被骗的完整过程、被告人冒充军人与被害人交往及同居的情况，继续查证被害人的具体损失，积极与当地人民武装部队对接联系，核实周某冒充的部队番号是否真实存在，会同全国公安机关对于平台，就是网络平台啊，售卖伪造的部队公文、印章等线索展开穿透式核查，为后续开展精准监督打下基础。那在整个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的检察机关呢，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某网络平台电商销售部队印章、公文、制式军服、军章等线索，当然这跟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不是一个案件啊，但是你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上游，就有了这样的下游啊，所以呢，检察机关是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商家的身份信息、交易细名等等的证据。经过深入调研，并听取人民武装部的建议，认定该行为涉嫌伪造买卖武装公文证件印章罪。所以呢，这个立案查处啊，到了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啊，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四川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啊，对周某提起了公诉。那最后呢，一审作出判决，判决认为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周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了周某有期徒刑一年。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周某没有提起上诉啊，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啊，你看看，在这样的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要全面去评估行为对于国防利益的损害，通过提前介入、引导调查，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而对于这种冒充军人骗取财物、骗他人感情的行为，要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利用对方对军人的信赖去建立维护关系，是否持续显示军人特征，固定被害人对于现役军人的认知，是否基于行为人虚构的现役军人身份才愿意与其交往的具体线索啊，所以要综合整治。所以这种啊，千万看似啊，是这个，只能说是不是走了捷径，但背后却是法网恢恢啊。

0: 好嘞，那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招募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奖最高可赢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这企业没有什么音乐细菌啊，能不能参加呢？当然没有音乐细菌，那有音乐细胞就可以了。那公司可能没有原创的歌曲，那您直接亮版权，那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那主办方帮您搞定版权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基础，主办方会安排专业人员、音乐人陪您共同去创作企业的专属歌曲啊，不管是流行的、摇滚的、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与。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这个报名呢，一直到8月底，因为音乐创作是有时间的，所以呢，到8月底，我们现在就开始已经着重宣传了。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着各位来畅想啊。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

0: 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

0: 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绝唱。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现在81路啊，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红福都路翁路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的东向西方向4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其他的路段的话，通行压力还算良好。再来关注到全城，十大公路现在堵起来了，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40分钟左右啊。东深路玉泉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40分钟，所以这两段较为拥堵。然后高速路段的话，现在城管高速还有点堵，云管高速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15分钟左右。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广隆高速的东向西方向4公里的拥堵，大概也得需要15分钟左右。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围绕着我们八一建军节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件分析的第三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关于一个啊破坏军事通讯的案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被告人姓赵啊，他是63年出生的啊，是一名农民。啊，就是哎呀，咱们也知道有国防电缆，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旁边都竖的牌子，肯定是禁止杜绝破坏国防军用设施的。当时网上有很多的段子，你挖完了啊，下一秒就来抓你了，是吧？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事情还真就发生在生活当中，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真就发生了。24年11月份，在2点多的时候啊，中午2点多。这赵某呢，他明知自己承包的土地呢被征用来铺设咱们的国防电缆了，但是呢他忽视国防电缆的警示标志，将清理的杂草呢是堆放在了国防

0: 床垫了，维修井盖上，然后呢干嘛？他咱也知道啊，尤其在这个务农的朋友，可能这些，要不你就清理掉，要不你就给他一把火给他烧了。他呢就是这样，他也你说他是主观故意吗？哼，咱不好评价，反正他是知道的，他起码有明知性，他明知啊他的土地有铺设国防电缆，然后呢这种光缆，他呢把这个从地里啊清的这个杂草就放到了维修井盖上之后呢，一把火给点燃了。啊，就导致井盖温度过高，给塌陷，火苗就掉入到了维修井盖当中，就导致咱们的国防光缆被烧毁了，造成军事国防通信信号中断了3小时29分钟，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你说说怎么办，对吧？那首先，本身看似好像是一个无心过错，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侦查阶段呢，我们的检察机关呢通过侦办协同工作机制发现线索之后呢，为了确保案件快速受理快速移送，第一时间就开通了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同步向市委市政府报备啊，你看这就是大事儿了啊，并指派骨干检察员提前的介入参与案件讨论，实地踏勘啊案发现场，围绕行为人破坏国防光缆系过失还是故意的主观心态做出认定啊，这个不要看你怎么说，要看事件事实，你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心态，你是放任的啊这种我们说心态，还是说你明知的，对吧？要看你的所有的证据，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规范提取我们的痕迹物证，完善勘验笔录，邀请驻队的我们的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使用专业设备对国防光缆进行检测和数据分析，同时推动公安机关与部队对接，全面固定光缆的属性、损失金额及国防安全受到的危害后果等关键证据。那在起诉阶段，首先第一点最为关键的肯定是要关注到行为人他的主观过错，通过实地查看、走访调查、复核笔录等方式，结合案发地国有光缆及部队标识等显著标识，认定啊行为人系过失的主观心态啊。二是依法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通过向行为人阐明损害国防光缆的严重后果，剖析其行为性质和社会危害，督促行为人真诚悔过，自愿认罪认罚。三是针对办案当中发现的国防光缆标志标识模糊、宣传保护标语不足等问题，刑事检察部门会同公益诉讼部门开展了公益诉讼走访调研，依法立案，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实现刑事办案和公益保护一体推进。2025年4月9号，贵州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过失损坏军事通讯罪对赵某进行了公诉，最终啊，贵州省某人民法院呢在7月7号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为，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犯过失损害军事通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过失损害军事通信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一审宣判之后呢，这个赵某呢没有提起上诉，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啊。所以各位啊，这个国防通信光缆呢，是保障部队军事通信、各部门协同等军事需要的重要设施，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立足警察职能，依法查处了破坏国防通信、捣毁军事设施的这种行为，或者叫损害军事设施的行为，也切实筑牢了国防安全的司法防线啊。所以呢，这儿呢，我觉得尤其针对啊咱们的人民群众，可能对于军事设施保护的意识，它有淡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因为确实离得可能觉得比自己比较远啊，所以通过这样的案件呢，同步要开展一些法治宣传教育，向社会公众讲解军事设施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一个自觉防护、依法防护的理念，在全社会共同营造关心、支持和守护国防建设的一个良好法治环境啊。
1: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周六了啊，我们今天的法治周末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在八一建军节之际，向我们所有的军人军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慰问啊，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周一节目当中再见。

0: 向我你会回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招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8: 我们每天都

0: 你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25度到30度，70%到95%的相对湿度，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可能会有大暴雨。气温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大家提供的。同步，我们在这里要进行说明，目前高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2小时我们的降雨将会持续。同步，未来2到3小时，辽部、茶山、生态园、横沥、东坑、石

0: 成为了习惯，
1: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有些
0: 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则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齐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光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这叫人会成长。抓不住的过往就别继续勉强，失去的别再联想。

都我坏，谁都不爱，随你去猜，我是在什么心态？面对你给我的爱，对我越好，我却对你越坏。我的心里有声音在告白，他说不能没有你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具体情况。然后刚才两点多的时候，我们再次收到了东莞市的天气预警啊。目前高部已经出现了较强雷雨，预计未来两小时这个天气还是会同步持续的。在2到3小时之内啊，辽部、茶山、生态园、横沥、东坑、石牌、起石、桥头、谢岗、麻冲、清溪、凤岗、石龙都会有较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同步将高部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哈，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天气防范。同步我们也看到现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导播老师刚刚给我们发进来，现在呢已经扩展至东城了，所以预计未来两小时东城的强降雨将会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14:20左右进行了扩展。我们现在南城的雨势也较大啊，雷雨较为明显，各位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啊。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

0: 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交通压力如何。先来一起跟大家关注到主城区的全部路段，现在管长路拥堵较为严重，从鸿福东路到光明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需要20分钟左右。东莞大道这段时间堵得较为严重啊，南向北方向有2.5公里的拥堵啊，就是在我们看一下辉城前面。主要这一段啊，大概需要1.5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有新源路，从鸿福东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有300多米的拥堵。八一路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的东向西有1.2公里左右的拥堵，也需要10几分钟。鸿福路从亨源路到东莞大道西向东方向也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10几分钟啊。主城区今天因为到了周末了，天气又不好，所以拥堵较为严重。那现在来看到其他路段，其实今天呢，到了3点钟，因为雨水的情况导致个别路段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压力都挺大的，我们跟大家详细来关注一下吧。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丹东线从凤岗的凤兴路到进孝堂环村路北向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环城南路从邓屋跨铁路大桥到这个卢屋三联路的东向西方向需要半个小时，300多米。生态园大道新城路附近的北向南1.6公里的拥堵，将近50分钟。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然后管泰路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大朗的晋朗北路从福山加上乐人行天桥到

0: 严重啊，这个拥堵路段比较多，交通事故较多，导致拥堵。比如环城南路这一段时间，这堵的就雅园跨线桥这边堵的也比较严重啊，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在我们一起休闲听音乐的同时呢，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天气的说明和预警。东莞解除了所有分阵暴雨的预警，过去三小时呢，我市大部分阵街出现了较强雷雨，全市四个阵街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水雨量，其中最大的是启石75.7毫米，其次为东城的67.3毫米。目前强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15:15解除了所有分阵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橙色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东莞大道的南向北会有缓行压力，鸿福路的西向东从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广济路当前拥堵，还有环城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当前也有1公里的缓行，管张路的西向东从管张立交桥到横坑桥的位置上有1.3公里的行驶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啊，从光明二路经过的司机朋友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环城南路这边东向北的方向哈，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金话认真叨叨。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0: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0: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0: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方面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气温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起的天气，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微松的道，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0: 天覆盖，不丹、法国、冰岛，
1: 你去得完吗？
0: 哎呀，世界太大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7.5，下来留意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在主城区全程范围内呢，还是会有一些路段出现了主要的拥堵。目前呢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会有交通缓行的压力存在，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尤其是经过商圈周边路段哈，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车距车速，注意安全。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么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我们东莞的企业搭好了舞台。这一次的总奖池超过了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一些老板肯定要问了，哎呀，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的，你就直接亮版权，大家就是种子选手了。那还有，如果说有歌没版权的，没关系，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没歌，也没有这个版权，那么我们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你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我们照样赢。还有，如果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的哈，会有写歌的这个人才，那也可以用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各个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而且呢，这个获奖的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可以啊获得广告的一个资源，品牌广告资源。你看，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下旬，详情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这两天天气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哈，尤其是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注意这个慢行。那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已经说啊，这个

0: 蚊虫特别多，对吧？因为夏季呢，确确实实哈，一来呢就是气温比较高，二来降雨量也比较多，那个蚊媒的活动愈发的活跃了，所以呢，这个蚊媒传染病的风险哈，这个传播风险也在增加。那蚊媒传染病顾名思义呢，就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疾病的一种这个情况哈。那你像在我国的话呢，主要重点防范的还是登革热啊，这个疾孔啃亚热，还有像这个蚁脑啊、疟疾等等。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段时间呢，虽然就是说这个下雨天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家里的一些积水的问题。伊蚊呢，它比较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所以呢，家里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花盆底呀、下水道啊、杂物堆呀、这些区域，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一些啊。尤其是这个阳台，有些朋友可能说，哎，这个我没有种花种草，但是这两天不是下雨嘛，有的人可能阳台也容易出现积水，也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理掉，不要给蚊子啊提供繁殖的机会。另外就是个人外出呢，也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长袖裤子啊，就是长袖的衣裤，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点，减少皮肤暴露在外面的风险嘛。还有就是可以喷一些这个驱蚊液，还有这个避蚊胺呢、驱蚊酯的一些驱蚊液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要露胳膊露腿的，觉得热的哈，那就喷一喷这些驱蚊液。那在家里的话呢，咱们也要记得就是门窗啊，就是尽量就是不要这个全打开，开这个纱窗就好了啊。有必要的话呢，还可以用这个蚊帐什么的，为自己打造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无蚊空间。有必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像这个灭蚊灯、灭蚊拍之类的。在户外的话呢，尽量减少去那些树荫底下啊、草丛边上那些蚊子多的地方，别逗留了。最近不是这个暑假吗？有些朋友可能会这个出去玩儿。如果你有计划前往像东南亚呀、非洲啊等等这样一些登革热和这个惊恐啃亚热比较流行的区域啊，一定要是提前查好当地的一个相关信息，做好这个驱蚊防蚊的准备。回来之后呢，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监测，关注自己身体的情况。一旦出现了像发热、皮疹啊、关节疼痛等等这些情况，立刻就医，并且呢要告知医生你的一个旅行史，还有这个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呢及时的、准确的去进行判断跟治疗。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2: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3: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2: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

0: 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1: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红福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另外是东江大道西向东啊，在引领路附近呢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红福东路的东向西，从新源路到东莞大道交通行驶缓慢，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的拥堵是3公里左右了，提醒各位经过这边保持耐心。还有八一路的西向东铜沙下园路当前有1.2公里的缓行，环城南路的西向北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西从一中人行天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我是微微。孩子的阅读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如何去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呢？这也是很多家长哈可能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家长都有这样的观点，觉得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哎，那这不就是在学习阅读吗？他读语文教材不就是在学习阅读吗？我想说哈，不是这样的，语文教材的学习并不能够代替整个儿童阅读。光靠教材，每一个学期一本薄薄的语文教材，三五万字的，是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去形成

0: 良好的阅读习惯的。所以呢，三年级之前就应该要培养好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的兴趣，可以鼓励孩子多读课外书，多看一些有益的课外书。苏联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叫苏霍姆林斯基，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是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也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阅读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关键能力。首先呢，在这样的一个知识极度变化的年代，知识还重要吗？我想说，知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现在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年代，人类汲取知识是如此的容易，死记硬背知识好像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应对这个时代有可能有很多能力可能会比 实际的一些知识更重要，比如说合作能力、沟通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内心的强大等等，这些关键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九岁以前是儿童阅读发展的一个阶段，叫做学习阅读。九岁以后呢，孩子们通过这个阅读来学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九岁之前，也就是孩子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阅读的关键期。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叫做学习阅读，就是要初步的去掌握阅读这个工具。孩子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啊，学习成绩也是容易出现分化，容易滑坡的阶段啊，这个其实中外都是一样的。除了课程的难度加大了之外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阅读能力没有跟上。那么九岁以后通过阅读学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掌握了阅读这个工具之后，就可以通过大量的书本的阅读，各种各样的各种类型的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那么到了18岁的时候呢，就能够度过这个功能性的阅读了。阅读的能力包括哪一些要素呢？首先是认读的能力，还有理解能力、鉴赏能力以及评价能力，这些呢都是孩子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能力，还有活用能力、阅读技巧。认读能力呢是阅读能力的基础，一般呢是包括文字符号的感知、识别能力、认字量、阅读的速度，它是要有一定的识字量为基础的。还有理解的能力是阅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文章当中的词语、养分、理解的能力、文中重要内容的功能的理解、文章结构、表现形式的理解、作者的观点、思想的理解。还有鉴赏能力，文学的鉴赏力是对文学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操练呢。还有评价能力是指对阅读材料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风格特点等做出评价的能力。另外第五点呢，便是活用的能力了。活用的能力呢，是指阅读的迁移能力，你是否能够把就是在阅读过程当中学习到的一些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写作的一些当中。阅读的技巧也包括像朗读技巧、默读技巧、速读技巧，这些都是良好的阅读习惯。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8月1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4: 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
3: 2025年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3: 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袭击。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政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声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

0: 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家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5: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4: 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

0: 府率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来听报道。
2: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3: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2: 唔单止系喺作业现场，北斗仲守护住人们每日嘅出行。基于北斗嘅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而家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喺湖南老旧小区嘅墙体地基入边安装上咗北斗终端，哪怕系毫米级嘅位移，亦能够俾太空中嘅北斗精准捕捉。喺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佛坎：
4: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2: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仲将从地球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5: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2: 按照规划，20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同规模。到20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0: 当前南方水稻商场陆续进入尾声，同时东北、黄淮海等主产区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已过70%。江西南昌早稻面积接近200万亩，今年早稻收割恰逢集中降雨期，农田泥泞湿润，极易出现机具陷机、稻谷掉粒等问题。连日嚟，当地组织4700多台离地式收割机全力抢收。塘南镇种粮大户陈志平：
6: 新型收割机的损耗能控制在1%以内，如果碰到倒伏的地块，它的收割损失控制率也能在2%以内，减损效果非常明显，收割的稻谷的破碎率、杂质都很少，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我们可以多收40-50斤粮食。
0: 在山东临津，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秋红吐丝的关键生长期，夏玉米对干旱和高温的耐受性较差，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目前宁津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已超14万亩。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同全年粮食丰收。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0: 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今日，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门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外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4.3%，第一季度升幅为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1: 当前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日，达6.2万人次，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50%。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3客源国。针对中国公民出境游、外国人入境游的双向客流高峰，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为中外旅客营造舒适便捷的通关体验。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
5: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班辅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设置文旅推广宣传专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暑运下半程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0: 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1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成果分享会，昨日在广州举行。

0: 今年实习活动共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生物辑所台湾高校，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30所大陆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他们在广州50多家企业单位进行了为期4周的实习体验，在积累职场经验的同时，加深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翁小纯说，通过实习不单止拓展了视野，收获了友谊，更用镜头和笔触深度记录低了广州的城市脉动，将把在广州的实习经历化作未来前进的养分。广州市台办负责人表示，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时代发展机遇。广州将一如既往为台湾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活动现场发布了印象广州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实习期间，台湾大学生围绕老成新韵、创新之城、绿美广州、美食天堂、人民风采等5大主题，创作出58件短视频作品，经专家评审产生独等奖2名、1等奖4名、2等奖6名、3等奖8名。近年来，广州持续完善为台政策体系，落实落细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创新创业5落计划，并形成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广州台湾青少年体育嘉年华、筑梦珠江等交流品牌，积极为两岸交流交往搭建平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融合发展。
1: 为了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日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来，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7月31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日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及潜在的打击行动，时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日对记者说，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说，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当日较早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攻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当地时间8月1日，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如果美意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彭博社7月3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亦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5个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时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航拍画面显示，破损的机身浓烟滚

0: 滚，残骸散落喺一大片焦黑地面上。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1: 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日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正在被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催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太平洋相关海域从未在厄尔尼诺如此早期的阶段出现当下这样的高温，且海水温度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单止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古特雷斯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都应制定应对高温行动计划，配备预警系统，采取能够及时覆盖每个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雇主必须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在因高温停工时保障劳动者收入，应将极端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并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公共预算中，不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应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极端高温已经是现实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8度；江门中雨，25到29度；肇庆阴转中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纽约小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3到1.5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7: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6: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 因为

0: 它成为了习惯。
1: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方面是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这个商圈周边路段，我们现在看到呢是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的，拥堵是 1.2 公里。东江大道的北向西呢是引领路附近拥堵 1.22 公里。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也有缓行压力。东莞大道的辅路目前呢，从北向南的方向，我们看到脏花路到红福路的位置上也有缓行的情况。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管城立交桥附近，以及红福路的西向东，从石竹路到东莞大道，当前行车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同时，雨天路滑，也提醒各位控制好自己的车距和车速。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6:41回到 FM107.5，来到慧梦新生活，我是微微。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帮助孩子啊去挑选他们适合的读物。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给孩子挑选幼儿读物的诀窍啊，首先你得满足孩子的阅读心理。首先呢，可以选孩子喜欢的读物。孩子们呢，常常会对阅读的书籍有自己的一些要求，他们的需求呢，一般也是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例如，孩子喜欢看电视里放的天线宝宝，那么他在书店里面看到相关的书籍，他就会缠着父母给他买。只要是这类读物内容是健康的，适合这个孩子的年龄阶段的，完全可以让孩子来自行挑选。那第二呢，就是选取能够让孩子学到某些方面能力的读物。不少的家长呢，对于孩子的阅读是有要求的。如果您希望哈能够通过阅读来培养孩子的某一方面的能力的话呢，那么可以试着去挑选能够培养这种能力的书，教孩子阅读，让他们从中受益。例如3岁左右的孩子呢，可能常对顺口的句子会比较感兴趣。您如果说也想培养孩子的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就不妨选择一些诗词儿歌来让孩子阅读。另外呢，选择画面生动的读物啊。目前市面上面的一些幼儿读物呢琳琅满目，在挑选的时候呢，大家最好也翻一翻哈，看看这个书籍里面的内容和图画是否是生动活泼的，特别是颜色跟画面的印刷，它要清晰真实，读物的内容也要符合孩子们的心理特点。那些夸张奇特拟人化趣味性的读物会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为孩子挑选一些科学内容的读物，也能帮助孩子们建立科学观念的。那么如果说孩子从小他的一个周围的世界都有一些这个科学观念的普及的话，那么孩子可能就会在这个阅读的时候喜欢阅读类似的一些书籍。科学的生活常识，例如根据地域的不同特点，北方的孩子呢可以去阅读这个冬天为什么会下雪，南方的家长呢可以给孩子们这个阅读为什么夏天雨水特别多。科学的道德观念，比如说让孩子们学会向长辈问好，别人帮助了自己要说谢谢等等。还有科学的生活习惯，例如饭前要洗手，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等等。那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在画册小故事当中体现。这对孩子们来说呢，除了有阅读的乐趣，也能够从中啊去学到许多的生活常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3: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4，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慧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

0: 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在生态园大道的南向北超横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呢，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新城路南向北工业北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还有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迎宾大道东西向东的位置是从红叶南路到塘下大道中也有缓行的情况。樟木头的石兴路啊，当前是在东向北的方向笔架山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那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

0: 一旦被击中，他们就会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2: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嗯，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
3: 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10: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情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 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的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 对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 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哪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流所在。

盛夏，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以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他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

0: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
1: 我的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悉达多的朋友。

有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会想他过去走过的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听。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他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他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他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亚梨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地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地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却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胆有二窍，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0: 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

0: 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保留着秘密，也许不再相信，再也没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爱，仍然是要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中偷偷学，每个际遇里有各种的风光，喜欢不作声，沉默之中的光。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5: 君如，君如，千位女子薄命如斯，温氏丈夫负心如此，笑眼至此，忍恨而终，慈母

比你我变卖头上之差，都以致我今非昔比，我想那奴家小姐。

千差万错，错在个吹台赋诗，又不想忘经留字句啊。

哎呀。

0: 取敬廉之分，帮我重新插拜。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华金翅剑，
0: 岂无高傲。

0: 服亡恐心，有病为郎难。
1: 但愿长留分店。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

锁水保湿，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